0: 1999年，千禧年将至，华语乐坛迎来了风格革新。黎明的《眼睛想旅行》横空出世，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他深情情歌王子的固有印象。这首歌轻快前卫的电音节奏，零度洒脱的旋律，搭配林夕细腻浪漫的语格外亮眼。当年大街小巷、商场电台、校园广播都在循环播放，是无数人的青春 BGM。歌里唱着对世界的好奇，对自由的向往，眼里有星光，心中有远方，完美契合千禧年到来前年轻人奔赴新生活的热烈心境。如今再听啊，动感的旋律依旧鲜活治愈，瞬间拉回了那个无忧无虑、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少时光，满是复古温柔的烟火气息。
1: 宇宙真不同，我气魄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只想牵你的手，一生不放开，只怕一松手你就去买买买。长得好看的才能叫吃货，长得不好看的只能叫饭桶。
2: 伤心呀，抱歉。
0: 微笑和沉默是两把利器，微笑解决很多问题，沉默避免许多问题。用钱当然买不到快乐，但是有钱，别人会想的法子让你快乐。天堂有路你不走，学海无涯苦作舟。当我们眺望远方的时候，近处的风景便看不清了。你总说不想谈恋爱，其实压根儿就没人追你吧。
3: 我喜欢你。
0: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哟。
4: 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
5: 因你而乐，
6: 因你而乐，
5: 生动又江，
6: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肚、白酒肚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

0: 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0: 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毛毛溜溜，
3: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4: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4: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5: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6: 别忘了。
4: 听百色，听百色。

0: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2: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1: 嗯，好的。
2: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3: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4: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鼓点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1: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2: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4: 来，起势。
2: 哎呀，
3: 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1: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3: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4: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

0: 脚。
1: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0: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2: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儿？
1: 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0: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1: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的完美一点。
3: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石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2: 来来来，你们休息会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3: 左脚，右脚，一点一点，慢慢来。
1: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0: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唉，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1: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2: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那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3: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现在感觉来了吧？这鼓劲叫精气神。等会儿彩青，咱们也那么稳稳当当的，让大家看看我们醒狮少年的本事。
2: 来了来了，前面梁上挂的青菜呢？彩青环节，这可是考验派。最后一步，
1: 洋洋，鼓点给足。小雨，我们要加速了。
0: 没问题，小杰，你举稳狮头，我拖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3: 咚咚锵，咚咚锵，进了，进了，慢点，探一探。
2: 啊，狮子停下来了，他在眨眼，在看那颗菜，这是在探。好逼真哦！
3: 起，哈，踩到了！
1: 哇，成功了，真的踩下来了！你看这生菜，叶子都是脆的。
0: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哈哈。
2: 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性侵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这班的醒狮少年。
3: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1: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石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0: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1: 来，而且我要练举石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2: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

0: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1: 我是罗丽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2: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3: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4: 我是黄晨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2: 你说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2: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2: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3: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

0: 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毛毛噜噜，
3: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4: 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00。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7: 地震发生不惊慌，
8: 防震知识帮你忙。
9: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9: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9: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里，比如坚固的桌子、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9: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7: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8: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9: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
7: 不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8: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

0: 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6: 毛毛噜噜，
7: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0: 音乐无所不在，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9: FM 87.6，
8: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吗？

0: 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如果手指不小心扎进小刺，手拔不出来，用针挑又疼又怕发炎，真是特别遭罪。千万啊，别再硬挑了。教大家一个无痛取刺的好方法，咱们准备一杯温水，加入食盐和白醋，搅拌化开，把扎刺的手指啊放进温水里浸泡一会儿，利用酸碱软化和渗透原理，皮肤呢会慢慢的松弛，扎进肉里的小刺啊就会自动慢慢浮出来了，不用挑不用挤，无痛就能取出细小毛刺，安全又不伤皮肤，生活必备小技巧，你记住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怀旧院线。

2008年上映的《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影片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景观、布景、服饰乃至食物都充满中国元素。影片由约翰·史蒂芬森、马克·奥斯本执导，杰克·布莱克、成龙、达斯汀·霍夫曼、安吉丽娜·朱莉、刘玉玲等配音。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中国，而且要从一只喜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大熊猫阿宝说起。阿宝是一家面条店的学徒，虽然笨手笨脚，也勉强算是谋到了一份职业，可是阿宝天天做着白日梦，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在功夫的世界里和明星级的大人物进行一场巅峰之战。别看阿宝所在的和平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是一个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先不说五大功夫高手皆坐镇于此，更有一大师级别的宗师在这里隐居。可是在一场特殊的比武大会上胜出的人，要代表和平谷将邪恶的太郎永久地驱除出去。啥都不会的阿宝却在经历了一系列阴差阳错之后，凭却中选，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和平谷的五位功夫大师对这种戏剧性的结果持各种不同的态度。一身正气、勇敢无畏的老虎大师将阿宝看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笑话，友好、调皮却很热心肠的金猴则是一副看好戏的有趣神情。林鹤大师是五人中最具有母性的那一位，他很同情阿宝。自负的毒蛇大师虽然给人的感觉有点轻浮，但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有如他善变的性格，不太明朗。螳螂大师算是几位高手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对阿宝的现状很是无奈，但是却在暗中帮忙。最后要将阿宝调教成功夫高手的一代宗师师傅华丽丽的出场了。然而有着一身好功夫并不意味着就是完美的，师傅因为过去犯下了一个错误，一直纠结着没办法释然。他的任务就是将那个软弱除了做面条什么都不会的阿宝训练成一个拥有足够的武术技巧可以打败强大敌人的顶级战士。至于那个让人人都如临大敌的太郎，则是一只非常自恋的雪豹，他等待复仇的这一天已经整整等了20年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等来的竟然是一只大熊猫。激烈的战斗后，阿宝以自己对武功的悟性和师父传授的武术战胜了太郎，拯救了山谷，为山谷带来了和平。电影《功夫熊猫》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功夫的精髓，同时里面也蕴藏了很深的人生哲理。

0: 技手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

0: 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
2: 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小男孩乐队带来的《转身以后》。这首歌跳出常规失恋歌曲沉溺悲伤的套路，以思念渗透时间的细腻笔触，刻画分手之后从情绪拉扯、心悸难安到逐步释然成长的完整心路，传递出告别后要好好保重自己的疗愈力量，没有过度渲染苦情氛围，反而透出直面遗憾的底气。下一首歌来听徐佳莹《行走的鱼》。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的《行走的鱼》。这首歌以鱼行走在陆地上学会呼吸的形容来比喻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艰难与挣扎。徐佳莹用伤而不悲的情感唱出了人生的无常的无限渴望。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多希望再见一面。

全曲旋律悠扬，歌词与编曲融合，形成了悲伤而温暖的氛围，被不少的听众评价为是契合离别情感表达的抒情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似我似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带来的《似我似你》，这首歌是张碧晨首次独立包揽词曲创作并演唱的电视剧《骄阳似我》的主题曲及片尾曲，传递出总会有人为你而来，坚定选择最窝心的温暖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周延英，《故事里一直有》。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的《故事里一直有雨》。这首歌的歌词围绕分手后难以走出过往感情的情绪展开，周延英的嗓音自带故事感，把感情里的遗憾与执念诠释得很有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零。

0: 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8: 音乐无所不在，
9: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曾比特带来的《手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胡彦斌《半生出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胡彦斌带来的《半生出走》。这首歌被评价为一首励志歌曲，致敬在时代中为梦想不断奋斗的人。不少的听友表示，这首歌能够在迷茫的时候获得共情和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杨宗纬、高瑞带来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高瑞带来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这首歌是杨宗纬与高瑞在音乐综艺中合作的舞台版本，用对唱的形式诠释了爱情当中最温暖的闭环，不是单向的奔赴，而是双向的确认。当两个人都选择了彼此，爱才有了回应。下一首歌来听 Tank 圆周与方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圆周与方舟》，整首歌曲旋律悠扬，讲述的是恋人相伴同行，共同奔赴未来的甜蜜恋爱故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关心妍《另一个舞台》。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关心妍带来的《另一个舞台》。这首歌以直面人生逆境为核心主题，展现出对人生低谷的坦然接纳与自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

0: 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6: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然带来的《半夏青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于超颖带来《终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于超颖带来的《终于》，整首歌以细腻的叙事感唱出了感情从热烈陪伴走向逐渐淡去，最终释然放手的过程。于超颖的声线代入感极强，引发了不少听众的情感共鸣。下一首歌来听 Tank《我的名字在你手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我的名字在你手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 Tank 与家人歌迷之间不离不弃的紧密牵绊，全曲用真挚恳切的情感唤醒最重要的珍惜，将名字铭刻在心里，作为永恒牵绊。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玟岐带来的《几年几时几分》，这首歌整体氛围忧伤，精准传递出恋人从相守走向分离的无奈与释然。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戴雨桐带来可以不是你。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啊，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

0: 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1: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呐。
0: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噜噜，
6: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7: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9: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0: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1: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2: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0: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9: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2: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0: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以下内容：高温多雨天气让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隐患增加。消防部门提醒市民规范操作，防止进水短路。艺术普惠近万家，右江区公益课堂点亮多彩暑期。消防连续出击，3天内捕获3条扰民蟒蛇。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田阳融媒记者毛家坤、陆清路，通讯员黄亚希报道。近段时间高温与潮湿交替的天气让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隐患随之增加，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夏季给电动自行车充电务必规范操作，切勿心存侥幸。记者唐亚平。
12: 那最近这段时间呢，百色出现了高温多雨的天气，一时暴雨一时高温，那这种情况下电动车到底应该怎么充电会比较安全？
1: 消防部门介绍，近期各地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时有发生，违规充电是主要诱因。夏季高温天气下，电动自行车电池内部化学反应加速，极易引发热失控导致起火，骑行结束后不要马上充电，因为在高温暴晒和长时间运转下，电动车电机电池温度过高，此时如果马上充电，热量叠加极易诱发电池热失控。田阳区消防救援局专职消防员宁如战。
13: 骑行结束后，车辆停放至应联通风处，静置30分钟以上，待电池温度。

0: 自然下降后再充电，充电时应尽量避开中午12时至下午4时的高温时段。夏季烈日暴晒与降雨天气常常交替出现，裸露在外的充电线路经过雨水浸泡，容易漏电引发火灾。田阳区消防救援局专职消防员宁如战：充电点位选择也很重要，要避开积水和潮湿的区域，选择有防风雨棚的充电桩，防止电动车进水短路。
1: 从高层窗户或阳台撕拉电线为楼下的电动车充电是典型的危险行为。裸露的电线经日晒雨淋，绝缘层容易老化破损，不仅漏电起火风险高，还可能让过往行人触电。市民杨女士：
2: 以前在家里那边，我见过邻居从楼上拉一根电线下来充，那个插排就挂在墙上。下雨天也是这样，现在想想还真的挺后怕的。万一漏电或者是短路，整栋楼都危险。
1: 消防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及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在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停放或充电。同时，电动自行车正常充电时间为6至8小时。 充满后继续充电，充电器和电池会持续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大学生梁洪涛：
3: 我发现身边很多同学有个误区，觉得充电时间越长，电量就越实。其实我专门查过，过充才是电池最大的杀手，特别容易发热鼓包。我现在都设个闹钟，到点就去拔掉，坚决不整夜充。
1: 田阳区消防救援局专职消防员宁如战：
4: 务必使用原装配套的充电器，严禁购买不合格的非标准的电池及配件，让我们牢记规范操作，安全度过夏天。
1: 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通讯员黄亚希报道。8月8号，教育强编聚力与赋能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与规划专题研讨会在百色学院开幕。本次研讨会紧扣教育强国建设战略部署， 立足15五开局之年，围绕边疆教育的时代定位、战略规划、现代化建设、人口协同、民族团结实践等5大议题，汇聚专家学者与边境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共商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大计。在当天的主旨报告环节，7位专家学者围绕教育强国建设、国门学校建设、人工智能赋能边疆教育、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议题作专题报告。此外，本次研讨会还发布了《广西边疆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报告2026》，报告立足广西边疆教育实际，呈现了广西边疆地区基础教育的成就、挑战与前瞻。
5: 百色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吕松松：
6: 接下来，学校将依托报告的成果，一方面深化校地协同，定向培养边境紧缺的学科教师；另一方面，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师资培训资源，助力边境学校提质。
1: 当天下午，边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边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两个分论坛同步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举办，
5: 将进一步凝聚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共识，为教育强边、稳边、固边贡献智慧和力量。百色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吕松松：
7: 既为我们学校校准办学方向，也为搭建三方常态化合作机制打开窗口，我们也会把研讨共识转化成为办学的实效，持续为边境地区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的本土化基础教育师资。
1: 继续关注新闻。又将融媒记者黄丽婷报道。8月8号，又将区文化艺术馆暑期公益集体舞课在广场热闹开跳，200多名居民随乐起舞。该馆常年开设全民艺术普及，此次推出舞蹈、美术、合唱等系列免费培训，将课堂搬到群众的家门口，让艺术融入暑期生活。 活动现场，学员们跟随节奏转身跳跃，眉眼间满是自信笑意，为夏日广场勾勒出一道亮丽鲜活的风景线。为让艺术普及更接地气、聚人气，本次公益培训班以集体舞为特色切入点，打破传统舞蹈的学习门槛，覆盖各年龄段群众，让大家都能轻松参与其中，在动感舒展的舞姿中挥洒活力，感受艺术魅力。 又将区群众文化辅导员林玉春：
8: 这次培训班特意选了集体舞课
0: 门槛低，互动。

0: 性强，男女老少都能跟着节奏动起来。这次我们选跳的三色三妹嗨起来，节奏欢快，动作简单，还融入了壮族本土元素，保留了民族韵味，又贴合了大众健身需求。
1: 除了专业的动作指导，文化志愿者们还耐心地帮助居民纠正表情和体态，让零基础学员也能轻松上手。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大家不仅锻炼了身体，还结识了新朋友。群众陆女士：
2: 文化志愿者免费教跳舞，我们特别乐意学，老师耐心教动作，纠表情，每天跳舞节食无有，退休生活更加充实了。
1: 近年来，右江区文化艺术馆始终深耕文化惠民工作，持续将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服务群众，切实满足辖区群众不断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右江区文化艺术馆干部龙佳佳：
0: 我们常年免费开放舞蹈、美术、合唱培训，年均服务学员超2000人次。接下来我们还会面向辖区居民开展免费公益艺术培训，深入开展全民艺术普及工作，丰富社区居民暑期文化生活。
1: 公益艺术课走进社区，丰富了群众的暑期文化生活，也让文化惠民的温暖直达民心。一直以来，右江区常态化开展全民艺术普及活动，年均服务学员超2000人次，让高雅艺术真正走进基层，融入百姓生活。右江区持续依托基层文化阵地，优化公益课堂供给，创新文化服务模式，推出更多贴合群众需求的公益文化活动，让全民艺术普及的成果惠及更多家庭，温暖千家万户。再来关注苹果的消息，苹果融媒记者黄川、杨秀燕报道，盛夏暑期高温持续，苹果市图书馆以清凉舒适的环境，丰富多元的阅读资源，成为市民消暑纳凉、研学充电的热门打卡地。馆内日均人流量与图书借阅量显著攀升，书香氛围浓厚。走进苹果市图书馆，室内凉爽宜人，环境干净静谧，各阅览区域划分清晰，秩序井然，不少市民静坐阅览，伏案深耕，全身心沉浸在书香氛围当中。少儿阅读区温馨雅致，童趣十足，孩子们自主挑选绘本读物，静心品读阅读，家长们陪伴在旁，开展亲子共读，轻柔的互动交流，为安静的场馆增添了满满暖意与活力，也让图书馆成为未成年人暑期研学成长的优质平台。市民韦兰燕：
3: 暑假期间我经常带两个小朋友来图书馆看书学习，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了，室外活动也不太合适，图书馆呢设备比较齐全，书籍也很丰富，带孩子来这里可以拓展他们的很多知识。
1: 市民林依晨：
4: 我今天看的是搞笑类的漫画书，书里面有很

0: 据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寒暑假历来是市民阅读学习的高峰期。为更好满足广大市民的暑期阅读学习需求，苹果市图书馆优化调整暑期开放安排，取消周一闭馆休整制度，7至8月周一正常对外开放，同时推行9点至21点延时服务，充分满足学生、上班族错峰自习、借阅图书的多样化需求。苹果市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人员林春红：
1: 暑期到馆读者数量增多，图书馆调整了开放安排，给学生和市民提供阅读自习空间，满足大家暑期学习需求。
0: 此外，图书馆还精心开设多期暑期公益培训班，涵盖色彩心理学解读、硬笔书法、口才培训等课程，全部面向苹果市中小学生免费开放。课程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家长的热捧，既丰富了未成年人暑期生活，引导孩子远离电子产品，也有效缓解家长暑期看护压力。苹果市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人员林春红：
1: 图书馆还在暑期开设了公益培训班，课程免费，让广大市民在图书馆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公益文化资源。
0: 下一步，苹果市图书馆将在暑期后半程持续完善全民阅读服务体系，着力打造市民家门口的优质文化研学阵地，让阅读书香成为市民夏日最清爽的休闲方式。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通讯员陆清陆报道。8月6号至10号，田阳区接连发生3起蟒蛇闯入村庄的警情。百色市消防救援支队迅速响应，专业人员及时到场处置，科学化解了险情。8月10号中午，田阳区田州镇东旺村旺东屯的村民在田间发现一条蟒蛇，随即报警。百色支队调派田阳区消防救援局解放东路消防救援站一车5人赶赴现场，仅用半小时便将蟒蛇安全捕获。田州镇东旺村旺东屯村民：
2: 当时我看见他从田里面钻出来，把我吓一大跳，然后我就报警。
0: 记者了解到，这已是解放东路消防救援站5天内处置的第3起蟒蛇扰民警情。此前8月6号晚，纳满镇陆美村教眼屯出现蟒蛇，消防员于22时40分完成处置。8月7号早上，纳坡镇宝美村陇旺屯再次发生类似警情，消防员于9时25分处置完毕。3起警情因处置科学及时，均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田阳区消防救援局解放东路消防救援站战斗班班长罗斌：
3: 蟒蛇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性情相对温顺，但体型较大，缠绕力强，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夏季是蛇类觅食，避暑的活跃区，早晚时段出没概率最高。
0: 消防部门提醒，3起警情均发生在村落周边的农作区域，与近期高温高湿天气直接相关。针对夏季蛇类活动频繁的情况，消防部门在科学救助的同时，也对周边村民进行了安全教育。田阳区消防救援局解放东路消防救援站战斗班班长罗斌：
3: 发现蛇类后，请保持安全距离，缓慢后退，远离，及时关闭门窗隔离。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交由消防专业人员处理，同时做好居家防护，封堵墙体、管道缝隙，清理房前屋后，查找杂物，清除蛇类藏身环境，守护自身居家出行安全。
0: 据了解，目前所有捕获的蟒蛇均已交由林业部门进行健康检查后，选择远离人居的适宜栖息地放生。消防部门表示，将持续加强季节性警情的应急处置能力，并提醒广大市民，日常田间劳作、散步出行时务必提高警惕，发现蛇类切勿围观或自行驱赶，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以专业处置化解险情。节目最后再来关注田东的消息。田东融媒记者黄红艳、黄善展、蒙明阳报道。 补齐教育短板，增。

0: 进民生福祉。今年秋季学期，屏东县将迎来屏山小学第六幼儿园两所新建公办学校正式投入使用，合计新增近1800个优质学位，将有效缓解城区入学压力，切实保障群众子女就近入学需求。近日，记者在屏东县平马镇屏山小学施工现场看到，校园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绿化、硬化、场地收尾及室内清洁工作。据了解，屏山小学项目总投资7995万元，占地面积48亩，建筑面积1.8万多平方米，规划设置30个教学班，可提供1350个学位。学校主要服务福林、圣林等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及周边片区，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区域内适龄儿童就近入学难题。屏东县平马镇屏山小学校长韦东燕：
1: 目前屏东县平马镇屏山小学各项开学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作为一所新建的公办学校，我们全体教职员工正在全力以赴抓实校园环境、师资配置以及招生的录取各项工作，力保秋季学期能够顺利开学。
0: 与此同时，屏东县第六幼儿园的建设也进入收尾阶段，该园为全新公办幼儿园，占地面积5847平方米，配备专用配送电梯、标准化活动室、独立办公区及完善的地下消防设施，户外活动场地达3917平方米，可充分满足幼儿户外游戏和探索实践的教学需求。目前园区设施配套和环境消杀工作正稳步推进，首批教师已全部到岗，招生及开学筹备工作有序开展。屏东县第六幼儿园园长黄菊：
2: 园区建设已基本完成，我们将打造优质的育人环境，建设高品质的学前教育阵地。
0: 据了解，这两所学校建成投用后，将新增近1800个公办学位，有效缓解城区就学压力，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断提升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幸福感。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毛毛噜噜，
2: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要天晴了，一直到痛了就要珍惜了。恋爱中有人变得傻，有人长大。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
10: 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已几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才发现船也在。

带人出电梯都会有东西忘了拿。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

0: 北京时间15: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待星星坠落前匆忙逃离。你是我现在就想见的人。
1: 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咯。
2: 两点多了，我先睡咯。热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之后就赶快睡咯。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去。

0: 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2: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1: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0: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0: 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6: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6: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6: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6: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7: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

0: 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噔噔噔噔噔，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
0: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1999年，千禧年将至，华语乐坛迎来了风格革新。黎明的《眼睛想旅行》横空出世，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他深情情歌王子的固有印象。这首歌轻快前卫的电音节奏，灵动洒脱的旋律，搭配林夕细腻浪漫的歌词，褪去了长月的深情伤感，满是松弛鲜活的少年气。在情歌泛滥的年代，这首元气满满的歌曲格外里唱着对世界的好奇，对自由的向往，眼里有星光，心中有远方，完美契合千禧年到来前年轻人奔赴新生活的热烈心境。如今再听啊，动感的旋律依旧鲜活治愈，瞬间拉回了那个无忧无虑对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重新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 听白色，

0: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2: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1: 嗯，好的。
2: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3: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4: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鼓点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1: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2: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4: 来，起势。
2: 哎呀，
3: 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1: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3: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
4: 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2: 哎呀，哎呦，这狮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装备。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3: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1: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儿。
2: 哎。

0: 不行，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1: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0: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2: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石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3: 来来来，你们休息会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2: 左脚，右脚，一点一点，慢慢来。
0: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3: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唉，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0: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3: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那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2: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现在感觉来了吧？这鼓点叫精气神。等会儿彩青，咱们也那么稳稳当当的，让大家看看我们醒狮少年。

0: 课，咱们就是最棒的醒狮少年。
1: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2: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3: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2: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0: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4: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2: 我是萝莉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5: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0: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1: 我是黄晨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阔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0: 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落叶的声音，
6: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5: 新芽的声音。

我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落叶的声音，
4: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3: 新芽的声音，
5: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3: 花开的声音，
6: 我的爱一直就像你，
3: 收获的声音，
7: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3: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3: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如果手指不小心扎进小刺，手拔不出来，用针挑又疼又怕发炎，真是特别遭罪。千万啊，别再硬挑了。教大家一个无痛取刺的好方法。咱们准备一杯温水，加入食盐和白醋，搅拌化开，把扎刺的手指啊放进温水里浸泡一会儿。利用酸碱软化和渗透原理，皮肤呢会慢慢的松弛，扎进肉里的小刺啊就会自动慢慢浮出来了，不用挑，不用挤，无痛就能取出细小毛刺，安全又不伤皮肤，生活必备小技巧，你记住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4: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
5: 生动又江。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怀旧院线。

2008年上映的《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影片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景观、布景、服饰乃至食物都充满中国元素。影片由约翰·史蒂芬森、马克·奥斯本执导，杰克·布莱克、成龙、达斯汀·霍夫曼、安吉丽娜·朱莉、刘玉玲等配音。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中国，而且要从一只喜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大熊猫阿宝说起。阿宝是一家面条店的学徒，虽然笨手笨脚，也勉强算是谋到了一份职业，可是阿宝天天做着白日梦，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在功夫的世界里和明星级的大人物进行一场巅峰之战。别看阿宝所在的和平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是一个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先不说五大功夫高手皆坐镇于此，更有一大师级别的宗师在这里隐居。可是在一场特殊的比武大会上胜出的人，要代表和平谷将邪恶的太郎永久地驱除出去。啥都不会的阿宝却在经历了一系列阴差阳错之后，凭却中选，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和平谷的五位功夫大师对这种戏剧性的结果持各种不同的态度。一身正气、勇敢无畏的老虎大师将阿宝看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笑话，友好、调皮却很热心肠的金猴则是一副看好戏的有趣神情。林鹤大师是五人中最具有母性的那一位，他很同情阿宝。自负的毒蛇大师虽然给人的感觉有点轻浮，但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有如他善变的性格，不太明朗。螳螂大师算是几位高手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对阿宝的现状很是无奈，但是却在暗中帮忙。最后要将阿宝调教成功夫高手的一代宗师师傅华丽丽的出场了。然而有着一身好功夫并不意味着就是完美的，师傅因为过去犯下了一个错误，一直纠结着没办法释然。他的任务就是将那个软弱除了做面条什么都不会的阿宝训练成一个拥有足够的武术技巧可以打败强大敌人的顶级战士。至于那个让人人都如临大敌的太郎，则是一只非常自恋的雪豹，他等待复仇的这一天已经整整等了20年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等来的竟然是一只大熊猫。激烈的战斗后，阿宝以自己对武功的悟性和师父传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潘多拉乐队带来的《风月》，这首歌是潘多拉乐队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推出之后收获了市场的不俗反响，也让乐队重新找回了对音乐的热爱。这首歌曲想表达的是，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我们不必困于对未来的焦虑，而应该在于身边人的彼此陪伴当中汲取前行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 Twins 带来

歌是来自于 Twins 组合带来的《世界变》。这首歌唱的是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和已经逝去的时光。虽然世界在变，我们的距离也在变，好在还有一首歌能够替我们把变与不变的答案悄悄收藏。这首歌也戳中了很多人对于青春旧友的怀念情绪。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兴哲带来的《我们没开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我们没开始》。这首歌以没开始的视角诠释感情遗憾，没有沉溺于悲伤，而是传递出带着伤口继续前行的释然感。周兴哲温柔有力量的声线让不少听众直呼歌词像是在讲述自己的心事，深深的共鸣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陈奕迅《到此一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到此一游》。这首歌以沙巴海滩等一些旅行地标，构建出一份孤独与旧爱的未完成的旅行清单。地名越鲜活，爱人缺席的空洞感就越强烈，把失去挚爱之后的世间处处皆荒岛的怅惘唱得细腻克制。下一首歌来听陈小春带来《开始懂了》。

0: 水流过，
1: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小春带来的《开始懂了》。这首歌是陈小春在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演绎的现场版本，他用粤语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歌曲，细腻的嗓音诠释出从痛到释怀的情感弧光，使这次老歌翻唱充满了岁月的故事感。
0: 明朝到这尽头，告诉我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噔噔噔噔噔，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0: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霄云、张子墨带来的《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棱镜乐队带来《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棱镜乐队带来的《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有人说这首歌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既像是在告白，又像是在告别。很多听众在听完这首歌之后会想起一句话，再见是为了更好的开始。棱镜乐队温暖浪漫的歌声仿佛有一种安静的力量穿透着这个正在燃烧中的世界。下一首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为了你》。这首歌由郁可唯作词，张洪亮作曲，整体风格深情治愈，传递出为爱勇敢奔赴的坚定态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叶思纯带来《风轻轻跟在身》。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风轻轻跟在身后》，歌词用二月草长、三月莺飞、四月晴空、五月惶恐、六月珍重的时间线具象化了青春从懵懂到经历别离的完整心路，把抽象的成长情绪藏进了四季风物里，没有直白的伤感宣泄，却能唤起不少听众关于青春相遇与别离的共鸣。下一首歌来听李荣浩《麻雀》。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荣浩带来的《麻雀》。这首歌由李荣浩独自包揽词曲创作。他认为人类和麻雀是一样的，都生活在大自然当中。虽然每个人都很渺小，但是每个人都五脏俱全，也拥有感情、理想和心声。所以李荣浩创作了这首歌曲，他表示麻雀是一首写给每个普通人的歌曲。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花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刚钻到刚草堆里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10: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福尼带来的《我爱的他》。这首歌围绕爱而不得的遗憾情绪展开，刻画了失恋后难以释怀的复杂心境。丁福尼细腻的嗓音演绎出无声眷恋的氛围感，有时候该放下的执念不必强留。下一首歌来听小男孩乐队带来的《我想要拥有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小男孩乐团带来的《我想要拥有你》。这首歌的整体风格轻快明亮，属于励志摇滚歌曲，歌词直白地表达出对爱情的渴望与勇气。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延英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的《卑微》。周延英的声线自带清冷叙事感，把在感情当中放低姿态、默默隐忍的孤独状态表达了出来，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却把独处时的怅然和自我消解传递的细腻戳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古巨基《必杀技》。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古巨基带来的《必杀技》，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

需要做一点什么呢？大量运动、疯狂节食，还是医美整形？其实都不是，只需要一个俯卧撑，你相信吗？十年前，《微习惯》的作者盖斯是一个身材走形的宅男，他曾给自己列下了每天锻炼30分钟的目标，结果还没有开始呢，他就偃旗息鼓，又继续做第二个和第三个。往后一整年的时间里头，他每天只要求自己做一个俯卧撑，逐渐拥有了健康的身材。一个俯卧撑的背后藏着极简主义的健康哲学，人们往往把运动复杂化，比方说要装置力量就会去做几组深蹲，要锻炼腰腹力量就会来几组仰卧起坐，这样的运动方式简单随心，而且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其实运动没有那么难，学会把活动嵌入到日常的缝隙，等电梯的时候踮踮脚，看电脑的时候转转肩，在家无聊的时候做几个俯卧撑。健康不是突击战，是持久战，每天运动一点，身体就会变好一些。第四个好习惯是精力极简。台湾年纪大了，精力有限，看三个就差不多了，不然身体会吃不消的。人的精神是有限的，过多去耗损它，自然就会觉得身体顶不住，血压的波动，肠胃的紊乱，睡眠的失常，很多慢性病的滋生都和长期的精力透支脱不了关系。管理好能力，分配好精力，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掌控好自己的身体。月和在创作《康熙大帝》的时候，白天上班，晚上写作。他习惯手写，一笔一画地在纸上写出数百万字。因为任务重，工作量大，每一天都要写到凌晨3点。真的忍不住打瞌睡的时候，就会猛抽几口烟，很少起来活动筋骨。这样的工作习惯20年如一日。有一次他患了一场大病，好不容易才抢救了过来。等乾隆皇帝的最后一卷作品完成之后，他不再因为工作而如此透支自己的身体。到了下午的时候，他会选择喝喝茶、散散步、下下围棋，以调节身心为主。二月河这样形容他的晚年生活：我现在的生活比较的散淡，每天至少散步一次，心定则身安，给自己留下喘息的时间，就是给健康留了一条后路。精力极简本质上是要学会松弛下来，收回精力，养好自己。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但是人的精力别忘了是有限的。工作的时候全力以赴，休息的时候完全放松自己，这样的生活节奏才能够跑赢大多数拿命去换前程的人。

最后我们要说到这个极简，不知道你是否会猜到是情绪极简。南开大学教授齐善红曾在演讲当中说到过这样的一件事儿，他说自己当初在妇科做医生的时候，很多来看病的女性身体指标出现问题，大部分原因都是当月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心里头的不痛快所造成的。他因此感慨地说，每一件事情最终都会变成一个人的生理状态。百病生于气，久郁亦成疾。中医上说，怒伤肝，思伤脾，喜伤心，而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The
1: whispers in the morning。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The lover's sleeping time。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曾经最爱哭，
1: 有些歌声永远嘹亮，
2: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0: FM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年终工作会议暨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强调稳增长、优服务、推项目、抓招商、强保障，全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3: 靖西市2.5万亩百香果迎丰收，预计产值达3.5亿元。
1: 田东县两所新建学校秋季投用，新增近1800个优质学位。
3: 右江区欢送军校新生，赓续洪城血脉启新城。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谢宇龙、黄显彪报道。8月10号，市委市政府召开2026年全市年终工作会议暨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7月30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3季度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打好3季度稳增长攻坚战，推动经济稳步回升，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受市委书记黄汝生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在会上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蒙启鹏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承压明显，稳增长形势十分严峻，全市上下必须客观、全面、辩证看待当前形势，既要正视困难挑战，更要坚定信心决心。当前已进入逆风攻坚、承压突围的非常时期，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稳增长的政治责任，提振奋进斗志，全力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奋力推动全市经济企稳回升、逆势向好。
3: 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狠抓3季度攻坚，全力推动经济扭负为正，打好翻身仗。各县市区要对标3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压实发展责任，千方百计稳存量、挖增量。要做实运行调度，强化过程管理，高效落实调度机制，分级分类精准调度，抓细抓实基础监测工作，做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坚决杜绝数据遗漏、指标失真。要聚焦重点指标，实施靶向攻坚。一产要稳产保供促增收，二产要实现工业和建筑业扭负转正，三产要激发活力补齐短板，推动归上其他盈利性服务业扩能，同时要加大经济增长新动能培育力度，扎实做好企业上归入统工作，深挖潜力迎头赶上。
1: 会议要求要全力提升服务质效，优化营商环境，赋能经济企稳回升，聚焦重点领域，优化政务审批，提升办事效率，强化要素保障，破解生产难题，推动政策执达，规范涉企执法，全方位做好服务工作，擦亮百事好办营商品牌，推行链长制加专员制双轮驱动，强化精准化服务供给，坚持走下去加请上来双向发力，健全常态化服务机制，以实打实的靠前服务，精准破解堵点难点，赢得企业信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深刻认识项目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牢牢牵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务求实效抓好项目工作，

0: 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找准方向，实施精准招商，立足四加四加 N 产业主攻方向，走差异化特色化招商路子，深化链长制招商，做实驻点招商，大力开展以商招商、产业链供应链招商，树牢正确招商导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年内真正落地一批新的招商引资项目，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既要抓眼前，更要谋长远，实打实推动经济提质回升，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强调，三季度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期，时间紧迫，不容懈怠，全市上下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把各项任务一项一项抓到位，一件一件落到底，以自身工作的最大确定性为全市经济稳增长大局贡献更多力量，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争取最好成绩打牢坚实支撑。
0: 市发展改革委、市投资促进局、苹果市、田东县、靖西市、德保县负责同志分别作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郑胜景、吴志伟、方志高、关海琼、方胜斌等市领导、各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及市直含驻百色中区直有关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百色主会场参加会议。
1: 请听又江日报评论员文章，评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8月11号出版的又江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评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评论指出，2026年全市年终工作会议暨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强调，项目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评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这不仅是对当前经济工作的精准把脉，更是向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发出的攻坚动员令。当前百色经济发展已进入克难攻坚、承压突围的非常时期。面对困境，是怨天尤人、消极等待，还是迎难而上、主动作为？答案不言自明。项目是稳增长的现实支撑，是产业升级的核心载体，是要素转化的实现路径，更是检验干部能力作风的试金石。抓项目就是抓落实，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评论强调，评项目看担当，考验的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与攻坚能力，以实际论高下，树立的是鲜明的实干导向与考核标尺。评项目看担当，以实际论高下，关键在压实责任，构建党政主观抓总、分管领导分线、专班牵头推进的三级责任体系，核心在强化督导、定期晾晒项目推进情况，对推进有利的通报表扬，对长期滞后落实不力的严肃约谈督办，根本在完善考核机制，提高经济运行相关工作的赋分权重，让各级各部门加分心动、扣分心痛，真正以考核的刚性约束传导压力，激发干劲。评论最后强调，三季度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期，时值8月上旬，时间紧迫，不容懈怠，全市上下必须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把各项任务一项一项抓到位，一件一件落到底，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查摆，深刻剖析，真正把项目招引和储备作为事关长远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切实增强危机感与紧迫感，锚定方向，精准发力，持之以恒，抓出实效，让我们动起来、捅起来、演起来、比起来，以自身最大的工作成效为全市经济稳增长大局贡献更多力量。
0: 靖西融媒消息，今年1月，靖西市百香果成功入选2025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今年该市百香果种植面积已达2.5万亩，百香果产业覆盖19个乡镇，预计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从散户传统人工种植到规模化经营、数字化果园，靖西百香果产业迈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近期以来

0: 靖西市的百香果陆续进入采摘期，一枚枚黄金百香果真正成为助农增收致富的黄金果。该市岳圩镇怀光村果农农和胜介绍说，他们的百香果产业已由过去提篮叫卖的初始阶段向如今的网络直销方向转变，借助电商平台，靖西百香果从边陲山乡走向了全国市场。靖西百香果种植户农和胜：
1: 我们这边现在种大概有15亩左右吧，今年的话头皮果可能8块到10块左右，基本上都是在平台那里网上订购啊，这些广东啊还有上海啊浙江啊那边都有人订要的。
0: 近年来，靖西将百香果列为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培育发展，种植规模持续扩大。靖西市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何仁辉：
2: 2026年呢，我们靖西市百香果目前种植有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种植的品种主要是以新果九号为主，目前也增加了几个品种，主要是以那个桂蜜五号，还有纳曼红，还有安哥这几个品种搭配。
0: 从单一品种到多品种搭配，靖西百香果品种结构持续优化，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百香果加套种模式得到广泛推广，果下套种辣椒、冬小麦、黄豆等作物有效提升了土地产出效益，实现了钱粮双收。靖西市武平镇武平村党总支部书记刘斌：
3: 这几年来，我们通过土地租赁、连农带农的方式，还有兼套那些套种冬小麦啊、黄豆啊，让金粮双收嘛，破解了这个耕地非粮非农化，每年土地流转给村民带来收入有16.3万元，聘用固定管理人员有25人，临时工人11000人次，每年给行政务工增收110多万元，省集体经济收入分红有25万元，企业年收入约250万元。我们这个百香果从现在从当初的300亩到现在带动了全武平镇4500亩。
0: 产业快速发展背后是政策的有力支撑，目前靖西市出台了百香果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对新种面积、地棚、设施农业等给予奖补，先建后补，有效激发群众种植的积极性。靖西市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何仁辉：
2: 今年我们出台了那个产业扶持政策，我们也出台了那个百香果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主要是针对那个百香果那个新种的面积，还有那个庇雨棚、设施农业等几个方面进行奖补，主要是通过以先建后补的方式进行。
0: 在推进规模化种植的同时，靖西市还加快了数字果业建设步伐。目前，该市龙邦镇纳坡村200亩百香果智慧果园已建成投入使用，新靖镇、武平镇等地的百香果智能化育苗基地、智慧农业基地等项目正加快推进。靖西还依托月桂协作平台，持续打造黄金百香果品牌，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推动靖西水果产品走出去，建立百香果交易中心，引入外商收购外销，协助企业参加各类展销会，扶持百香果深加工企业延伸产业链，大力推动1、2、3产业融合发展。
4: 田东、荣媒记者黄红艳、黄尚展、蒙明阳报道。补齐教育短板，增进民生福祉。今年秋季学期，田东县平山小学、第6幼儿园2所新建公办学校将正式投入使用，合计新增近1800个优质学位，田东城区学位压力有望得到缓解。近日，记者在田东县平马镇平山小学施工现场看到，校园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绿化硬化、场地收围等工作。据了解，平山小学项目总投资7995万元，占地面积48亩，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规划设置30个教学班，可提供1350个学位。 学校主要服务涪陵、圣林等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及

0: 周边片区，方便区域内适龄儿童就近入学。坪山小学校长韦东燕：
1: 目前田东县平马镇坪山小学各项开学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作为一所新建的公办学校，我们全体教职员工正在全力以赴抓实校园环境、师资配置以及招生的录取各项工作，力保秋季学期能够顺利开学。
0: 田东县另一所学校田东第六幼儿园的建设目前也进入了收尾阶段。该园为全新公办幼儿园，占地面积5800多平方米，配备专用配送电梯、标准化活动室等专用设施，户外活动场地达4000平方米，可充分满足幼儿户外游戏等教学需求。目前园区设施配套和环境消杀工作稳步推进，首批教师已全部到岗，招生及开学筹备工作有序开展。田东县第六幼儿园园长黄菊：
2: 园区建设已基本完成，我们将打造优质的育人环境，建设高品质的学前教育阵地。
3: 又江荣媒记者黄丽婷报道。日前，又江区举办2026年军校新生入伍入学欢送座谈会，多名优秀青年学子在又江区人武部干部、家长亲友的共同见证下，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嘱托，正式开启携笔从戎、强军报国的新征程。欢送会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即将踏入军校大门的学子们精神抖擞，胸前的红花耀眼夺目。作为从百色这片红色热土走出的新时代青年，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与担当。在座谈交流中，新生代表们纷纷表达了对未来的坚定信念与报国志向。军校新生李思贤：
4: 作为红城女孩，我深知这份录取是荣誉，更是责任。入学后，我将传承红色基因，刻苦学习，锤炼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在军校荣辱中绽放属于新时代女性的青春光芒。
3: 为了让新生们在踏入军校前筑牢信仰之基，又江区人武部特意将红色教育作为欢送活动的第一课，组织新生们集体前往百色旗纪念馆参观见学，接受触及灵魂的精神洗礼，将革命先烈的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军校新生杨凯强：
5: 参观完百色旗纪念馆，我将传承红色基因，在军校刻苦训练，锤炼本领，不负红城热土的深情守望，以青春热血践行强军誓言，努力成长为合格的军事人才。
3: 军校新生家长杨同军：
6: 这个暑假看他天天自己家练，调整作息，当爸妈的既心疼又踏实。到了军校，希望他记住家乡的嘱托，守好纪律，好好钻研，把个人成长融到强军事业里。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凌云县依托区位气候优势，深耕桑蚕产业20多年，取得了累累硕果。今年上半年，该县鲜茧产量达3530.59吨，产值1.98亿元，两项指标同比增幅均超过9%。目前该县有8个乡镇、101个村发展种桑养蚕产业，现有桑园面积13.56万亩，带动近9000户、4万多名群众增收。
3: 为有效应对汛期山体滑坡、崩塌、水库溃坝、洪涝等地质灾害风险，全方位检验应急响应、协同作战、群众转移安置等核心能力，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龙林、乐业两县分别组织开展地质灾害应急避险演练，通过实战化模拟，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8月10号，田阳区融媒体中心班子领导及业务部门负责人一行到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开展参观交流活动，双方围绕精品节目创作、媒体运营发展等重点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相互学习借鉴，助推融媒工作提质增效。
3: 龙林各族自治县金钟山乡树立生命至上、预防为主工作理念，深度融合河长制履职职责与夏季防溺水工作，多维发力，精准施策，全域织密夏季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目前辖区在校学生家长防溺水安全责任书已实现100%全覆盖签订，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 营造全民知安全、守安全的浓厚氛围。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全市年终工作会议暨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强调，稳增长、优服务、推项目、抓招商、强保障，全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近期是2.5万亩百香果迎丰收，预计产值达3.5亿元。
3: 田东县两所新建学校秋季投用，新增近1800个优质学位。
0: 右江区欢送军校新生，更续洪城血脉启新城。
3: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7: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8: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8: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1: 朋友，我当你一秒朋友。
10: 2005年，陈奕迅《最佳损友》正式发行，初听不温不火，却在岁月沉淀中成为港乐封神之作。这首由黄伟文填词的金曲拿下多项乐坛大奖，多年来始终是网友心中的友情天花板，传唱度从未褪色，治愈无数渐行渐远的人心。不同于普通歌颂相伴的友情歌曲，它坦然唱出了成年人友情的真相。世间很多知己终会败给时间、距离与生活。曾经